0: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奥华会的粤语广播节目了，我是 Tom。 今晚呢我们请了Chris 和 Stephanie 和你和我们做节目。
1: 大家好，
2: 大家晚上好。
0: 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跟我们讲一下。
2: 下面的通告由 Stephanie 和大家讲一下。除掉小组堪培拉的春天到了，奥华会除掉小组的活动又要开始了，定于本月的18号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翼小教室进行除掉的最后准备工作。内容呢就如下，商定除掉时间和地点，出行方式及必带物品，钓鱼装备的检查，如果你不知道装备还缺什么物品呢，请拍下相片，会给你提供解决方法。第三呢，组织者王老师备有两副的鱼竿，供还未有鱼竿的钓友使用。欢迎奥华会会员积极参加。健步队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地点呢是花展赏花行，日期是9月16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在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是早上的10点。交通安排，步行到莲崩公园，出发地点在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路线建议 Tony 关，步行时间呢是约4公里，那呢是1.5个小时，路径情况是容易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结伴同行信息，请访问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 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队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要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的保险。和乐茶坊茶聚坊，奥华会和乐茶聚坊茶聚活动通知，活动日呢就是9月18号星期五，活动内容呢是首都啤酒厂，集合地点呢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交通安排呢是乘坐巴士前往，然后呢步行，出发地点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如果想了解更多茶聚坊的活动信息，请访问奥华会官方网站 actcaa.com， 欢迎各位拨乘参加。由东方都市报主办的湖月华灯会将9月26日下午的2点至晚上10点在北京花园举行。奥华会在下午的2点至4点呢会设有摊位，咁呢就有书法啦、国画啦、围棋做妇女组的劳动成果展示，健身飘扬龙旗展示，奥华会的乐队、舞蹈队和合唱队呢都有表演，请大家呢积极参加和支持，多谢晒。堪培拉奥华会走秀队成立，堪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走秀经验丰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走秀，请愿意参加走秀学习的会员呢在10月6日星期二的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开始排练，多谢晒。春季的感冒呢就大家都要听一下，春天呢带来了很多的温暖的天气啦，盛开的鲜花啦，以及一个没那么受欢迎的季节性的问题，迟迟不散的病毒。医生表示呢呼吸道疾病呢并不是只是在冬季出现，流感等疾病呢都会在春季传播。一种传播信息迅速呢发生变异的流感病毒株呢，它的名字叫做 Super King， 于去年的春天在澳大利亚出现。上一年呢大概是有50万人检测出流感阳性病例， 澳大利亚咧有差唔多1800人咧因呢个病毒咧就死亡，所以咧就澳大利亚嘅统计局咧就公布咗呼吸道嘅感染数据。呢、这、一个死亡嘅人数咧几乎系2023年记录嘅死亡人数嘅三倍，好难预测今年嘅九月和十月咧系咪仲会出现新嘅病毒。所以咧，希望大家注意保暖，喺人多嘅地方咧戴上口罩，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如果你觉得唔舒服嘅话咧，请及时就诊。
1: 哦，好啊，唔该晒啊 ，Stephanie 吓，
2: 唔使客气。
1: 好，咁跟住来咧就同大家讲一啲关于新移民同埋花粉症嘅吓。咁其实有唔少咧喺澳大利亚生活嘅华人新移民咧，可能佢哋都遇过类似嘅经验嘅。就是以前在中国国内生活的时候呢就从来没有花粉症，但是来了澳大利亚澳洲几年之后呢又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呢每逢春天呢都开始会打乞嗤啦、流鼻水啦，甚至只眼会很痕啊、流眼泪。这种变化呢是个人的经验中的巧合啊，定是华人移民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呢？在这个科廷大学公共卫生医学、这个学院张桂成教授，咁佢长期研究华人移民嘅过敏同埋免疫嘅变化，咁佢同团队就观察到一啲华人嘅新移民嚟咗澳洲之后呢，可能喺新嘅环境中生活咗几年啊，咁先逐渐出现呢种花粉症嘅过敏情况。对于啲新移民嚟讲，澳大利亚花粉症可能只系诱发佢嘅病征嘅因素之一啫。比起简单理解为澳洲有一种中国没有的花粉，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呢，或者是长期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人体对一些刺激的反应。他同时间也表达，对于一些部分人来说，过敏症可能是随着新环境中生活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甚至逐渐减轻。不过如果花粉症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那你也要及时跟医生或者药剂师寻求一些建议，采取一些合适的治疗和一些缓解的措施。跟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些关于废弃的电池会起火的隐患。根据时代报的报道，在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设施当中，由于电子烟和一些其他电池产品而引起的火灾已经成为一种每日都会发生的现象。报道指出，这一类火灾并非偶发性的事情，而是频繁到几乎每日都会在废弃的处理物当中出现。电子烟和这个电池和其他产品，它们当掉了下去垃圾桶的处理系统之后，其实是会构成一种持续性的火灾隐患的。咁所以咧，我哋目前咧就应该要即系尽量留意下，将一啲用完嘅电池回收。澳洲有很多地方咧都其实有回收点嘅吓。
0: 啊，咁咧就嗰啲回收点咧就系喺嗰个 Aldi 啊、Coles 啊、Woolworths 啊，同埋 JB Hi-Fi 啊，同埋 Big W 同埋 Bunnings 咧都有呢啲回收电池。
1: 哦，咁去超级市场就最方便啦。
0: 系啊，咁咧好啦，下边咧我哋嚟听首歌先啦。

0: 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长者健康小课堂的时间了。
1: 是啊，今天我们谈些什么啊？
0: 哦，咁我哋今日咧可以倾一个咧，大家熟悉到唔能够再熟嘅啊东西。呢、這个东西就系叫做茶啊，茶叶嘅茶。
2: 咁清茶呢？
0: 茶咧，其实就系我哋中国人咧吓最喜欢嘅啦吓。我咧吓通常就一壶绿茶，上午啊，下午咧就一壶红茶，几十年都冇变过咁样。
2: 咁你知道你饮嘅呢杯茶咧，除咗好饮，到底系俾啲身体带来啲乜嘢啊？
0: 嗯，解渴啦，提神啦，除油啦吓，咁大概系咁上下啦吓。
2: 咁饮茶咧，究竟系图啲乜嘢啊？
0: 嗱，其实咧茶嘅好处咧就唔单止我头先上边讲嘅吓，不过今日咧我首先咧吓先要咧吓纠正一个误区吓。淨係靠飲茶嚟補營養咧，就唔足夠嘅嚇。因為點解咧？茶葉裏邊嘅維生素、氨基酸含有嗰個含量就係唔少，但係咧嚇，當我哋沖茶出嚟嘅時候咧，真係溶解到喺水裏邊嘅量其實就好有限嘅，遠遠就唔能夠滿足我哋身體日常嘅需要。
2: 咁唔同嘅茶咧係有咩效果㗎？係咪都係唔一樣㗎？
0: 茶最大的价值呢，其实就不是在于这个补充营养，而是在于调节身体。它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呢就叫茶多酚，而且呢还有这个茶色素，也都有茶氨酸、咖啡碱等等。这些即物质呢不单独起作用的，而是要有一个协同效应在

0: 树下，一方面是帮助身体抵抗有害的物质的堆积，另一方面就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咁令到身体的状态更加平衡，更加顺畅。不过呢，就要提醒大家呢，冲茶的方法不啱的话呢，有效成分就出不到来，反而呢可能会将一些难于溶解在水里面的有害物质呢都冲埋入啲茶里面。所以饮茶呢不单止要饮啱咗个品种，仲要用啱嘅方法去冲茶。咁茶呢其实就正如你所讲啦，效果唔一样啊，但係其实真係好唔一样，因为我哋中国有六大茶类嘅，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同埋黑茶，每一类都有唔同嘅性格，适合唔同嘅人。咁我今日呢就即係同大家一一去分享一下。
1: 咁先从我最常饮嘅绿茶讲起啊。
0: 哦，好啊，绿茶呢其实就係唔经过发酵嘅茶。咁佢嗰个性质就偏凉嘅，咁可以解清热解毒、生津解渴、提神醒脑。咁特别係一啲容易上火、经常要用脑嘅人呢係好适合饮。但係你要注意喎，咁呢就对你嘅脾胃呢就会有虚寒，容易即係肚痛嘅朋友呢，咁绿茶就唔好饮咁多啦。尤其是如果空肚咁饮饮嘅话呢，就更加伤胃添。
1: 咁白茶呢呢几年特别嘅火。
0: 哦，係啊，白茶呢就係微微咁样发酵嘅茶，咁係属于新茶偏凉。咁但係呢存放嘅时间越耐呢，咁个茶性就越温和。白茶呢就含有呢个丰富嘅黄酮类物质，咁就滋润降火下，清暑除烦，润肠通便。如果容易上火、便秘、感冒的人其实是很适合的。我建议中老年的朋友可以时时常备一些老白茶，温和又不刺激。
1: 黄茶呢我很少喝，它有什么特别、啊
0: 哦、其实黄茶呢是绿茶的改良版，它就多了一个焖换的工艺。其实呢它的、性质呢就是偏温偏平的，咁佢专长咧就系促进呢个消化，增加我哋嘅食欲。如果你平时有食欲不振、消化功能弱嘅话咧，黄茶系最唔错嘅选择啦。
1: 咁清茶咧系咪我哋成日讲嘅乌龙茶？
0: 嗯，冇错啊，吓清茶又叫乌龙茶，佢嘅发酵程度咧吓就吓好大。咁从呢一个轻发酵到呢个重发酵都有嘅，个宽度好大，所以咧个茶性亦都唔一样。轻度发酵嘅咧就会偏凉，重发酵嘅咧就偏温。咁总括嚟讲，清茶都系提神益思、降脂减肥，有助我哋嘅心血管健康。如果时时都要用脑，又关心心血管健康嘅朋友咧吓，咁就可以多啲关注饮呢一个清茶。但系咧，如果晚上饮嘅话，就要适量。不要因为喝茶影响了睡眠。
1: 我下午喝的红茶这个我最喜欢的了。
0: 嗯，是啊，红茶就是全发酵了，它的性质就很温和，对肠胃都很友好的。如果呢它是温中散寒，也都会滋补脾胃、提神醒脑，特别适合一些脾胃虚寒、手脚冰冷、容易肚痛的人。不过呢我也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会，红茶只是相对温和，不等于它会有暖胃或者养胃的药效，它不是药来的，不可以代替治疗。如果你本身是有胃病，你依然都还是要去看医生和以治疗为主。
1: 最后一种的黑茶呢，例如那个普洱。
0: 哦，黑茶就是属于后发酵茶，它有微生物参与在里面发酵，跟前面讲的白茶发酵、啊、是没有这个微生物的参与的，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咁存放咗一定年限嘅黑茶呢吓，咁佢嘅性质就好温和，咁佢就会活络理气吓，辅助我哋降低血压，改善消化，适合三高嘅人士。如果你嘅消化功能系弱嘅话，长期喺个电脑面前工作嘅话呢，咁就系好适合啦。咁亦都要注意，普洱茶呢亦都系生茶系偏刺激嘅，咁如果你嘅脾胃系弱嘅话呢，就要慎重。至于熟的普洱呢，因为经过发酵就相对温和一
1: 点。哦，听你一讲呢，咁茶真的不可以随便咁饮啊。咁有没有一个总结的原则啊？

0: 哦，当然有啦。咁我送俾各位听众吓三句话啦。第一，因人而异吓，体质偏热嘅咧就选啲凉性嘅茶啦，体质偏寒嘅咧就选一啲温性嘅茶，就唔好跟风啦，大家。第二，适量适时。日头饮茶就当然提神啦，但系晚上就唔好饮咁浓咯吓。可能每日咧系饮三至五克嘅干茶叶就好啦，千祈唔好太多吓。第三，咁我哋冲茶就要用啱嘅方法，绿茶嘅水温80度就够噶啦吓，红茶、黑茶就可以用滚水嚟冲。咁就唔好一冲咧吓，就冲半日，因为所有苦涩嘅味嘅物质都出晒嚟，咁反而系会伤身嘅。
1: 咁请你帮我哋总结一下吧。
0: 哦，好啊，茶咧其实系我哋嘅良伴，但唔系良药。咁饮啱就可以养身，饮错咧就会伤身。都希望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杯茶，咁饮出嘅健康，饮出嘅滋味，咁饮出我哋晚年从容同埋安宁。
1: OK， 听众朋友，今日咧，你哋翻去咧就对下你自己嘅饮嘅茶，睇下咧适唔适合自己嘅体质。欢迎听众朋友咧积极参加奥运会嘅和乐茶聚坊嘅品味香茶。
0: 哦，好啊。好，咁跟住来咧，又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常识吓。咁我哋其实喺生活上咧吓，咁一啲食物有时会发芽，咁我哋点样对待呢啲已经发咗芽嘅食物咧？咁其实有唔少嘅屋企咧吓，家庭咧可能都会吓堆放一啲食材，咁可能放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慢慢都会发芽，长出啲小芽。咁呢啲食物其实发咗芽之后，第一个反应啲人都系觉得诶、有毒、哦，唔能够食、哦。咁但系其实食物安全专家就讲啦，发芽嘅食材咧又唔能够一概而论、哦。有啲食物发芽之后咧，的确系会产生咗毒素，但系有啲咧唔单止唔影响安全，而且反而个营养价值系大幅提高、哦。咁我哋就可以吓介绍一下啦。第一类营养系会好好翻倍，可以大胆食用。大蒜吓发芽之后形成的蒜苗，其实佢维生素 C、胡萝卜素同埋分类抗氧化物，全部含量都有明显增加。只要蒜头本身冇发毛啊，亦都冇变软又冇变黑嘅话，其实可以正常食用嘅。至于黄豆同埋绿豆咧，喺发芽之后咧就会变成豆芽，喺个过程中，咁呢个体内嘅植酸同埋呢一个单宁呢啲抗營養因子咧就會有效咁樣降低咗，咁係會積極提高咗蛋白質同埋礦物質嘅吸收同埋利用嘅嚇，所以食咗之後咧嚇就唔會引起我哋嘅腸胃嘅脹氣。咁至於糙米發芽之後咧，唔單止咧嚇口感更加柔和，仲會刺激咗生出一種咧嚇對安眠同埋健腦有益嘅氨基酸成分，整體嘅營養價值都係提升咗嘅。不過特別要提醒大家，花生如果是人工環境培植的花生芽，它的營養豐富可以作為佳肴，但是如果純粹是因為大家放在家裏面大意地放了很久，而且導致潮濕而自然出的發芽的花生，那就不同了，是很容易伴隨著一些致癌的黃曲霉毒素，這類是絕對要禁止食用的呢啲花生。咁仲有第二类咧，就系可以食用，不过问题个口感同埋营养都降低咗嘅。咁例如乜嘢咧？生姜啦、洋葱啦、红薯啦吓，咁佢哋发芽过程当中咧，其实系消耗咗佢哋自身储存嘅糖分同埋水分，虽然就冇毒素产生，但系咧就令到佢哋个质地就变干变柴，咁个风味减低咗。咁你只要切除咗嗰个发芽部位咧，那个食材只要冇变黑、冇黑斑、冇腐烂、冇异味，咁煮熟咧都依然安全食嘅。咁最后啦，第三类啦，其实系产生毒素就绝对唔可以食。例如我哋最常见嘅土豆，即系薯仔，薯仔发芽吓，咁就会变绿，咁跟住佢会产生咗一啲剧毒嘅物质，叫做葵碱。咁呢啲毒素咧系好耐热、好耐高温嘅，所以你就算点煮点炒咧，都冇办法破坏呢种毒素。咁食咗之后咧，就会令到你好呕心啦、肚痛、腹泻，严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中毒。 即使你切除了发芽的部分都没办法确保安全，所以呢当薯仔真的发芽的话，大家就只能够丢了它了。至于核桃这些高油量的坚果，由于它的环境潮湿而发芽，往往伴随亦都是这个毛菌的变化和有毒素的分泌，极容易影响我们的肠胃和肝脏的，所以同样都是不可以吃的。
2: 我哋时间又到啦，咁
0: 系好快啊！
2: 多谢大家嘅收听，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先啊，同空中同大家再见面。
0: 好，祝大家美好嘅一周，
1: 系大家晚安。
2: 下面咧，我哋听下啲音乐啦。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I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现在又到了奥后会的普通话广播节目啊，我是 Tom。 今天我们请到了罗老师、刘老师和徐老师来给我们做节目
1: 啊。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新闻跟我们说一下。
1: 好的。我们首先呢是想给大家报告的是呢咱们奥华会的几样活动的通知。第一是垂钓
0: 啊，现在又到了奥华会的普通话广播节目啊，我是 Tom。 今天我们请到了罗老师、刘老师和徐老师来给我们做节目
2: 大家好。
0: 下面呢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新闻跟我们说一下。
1: 好的。我们首

0: 要是进行垂钓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内容呢如下：一是商定垂钓的时间和地点、出行方式以及需要必备的物品；二，钓鱼装备的检查，如果你不知道装备还缺什么物品，请拍下照片，会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法。第三项呢，是组织者王老师，他备有两副鱼竿，供还没有鱼竿的钓友使用，是欢迎咱们奥华会的会友踊跃参加垂钓小组啊。第二个呢，是健身健步队，健步队是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这一次的结伴同行的通告。活动地点是这次是在花展赏花行，日期是9月16号星期三，集合地点呢多元文化中心，中心陪那个喷水池前，集合时间是10点钟，交通安排是步行，大家一块儿步行到联邦公园，出发地点呢就在多元文化中心的喷水池前面，路线建议呢是托尼关，步行时间呢大约是4.5公里，也就是1.5小时左右，路况呢非常容易。想要了解更多结伴同行的讯息呢，请访问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注意的是呢，这项活动呢不需要报名或者是请假。健步队的免责声明是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的，参加者呢需要量力而行，并且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自行购买户外的活动保险。这第三项活动内容呢是和悦茶叙坊，奥华会和悦茶叙坊茶叙活动通知，活动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五，活动的内容呢是在首都啤酒厂Capital Brewing Co 也就是 Breda Borgia， 集合地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的中心活动喷水池前，集合时间是10点半，上午10点半，交通安排呢乘坐巴士前往，然后步行，出发地点呢是多元文化活动中心。想要了解更多的茶叙活动的讯息呢，请访问奥华会的官方网站 actcaa.com， 欢迎各位积极参加。
1: 那好，下面到我们这长者健康小课堂。好，现在又到咱们长者健康小课堂啦，
2: 李老师。
0: 好的，王老师啊，今天咱们聊什么呀？
1: 今天聊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茶。
0: 哦，茶呀。那这个茶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爱好的老爱好了，所以我每天上午都有一杯绿茶，下午一杯红茶，几十年都没断过呀。
1: 哦，那您知道您喝的这杯茶除了好喝，到底给身体带来了什么吗？
0: 也解渴呀，提神，还有寡油，大概就这些吧。
1: 您说的都对，但茶的好处可远不止这些。不过今天我们要先纠正一个误区，光靠喝茶来补营养那是不够的。茶叶里的维生素、氨基酸含量确实不少，但泡出来溶解到水里的量很有限，远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日常需要。
0: 那喝茶到底图什么呢？
1: 茶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补充营养，而在于调节身体。 它里面最核心的有效成分叫

0: 茶多酚，还有茶色素、茶氨酸、咖啡碱等等，这些东西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一起协作，一方面帮身体抵抗有害物质的堆积，另一方面促进新陈代谢，让身体状况更平衡、更顺畅。不过要提醒一句，泡茶方法不对，有效成分出不来，反而可能把一些难溶于水的有害物质泡进茶汤里。所以喝茶不仅要喝对种类，还要泡对方法。
1: 那不同的茶效果是不是也不一样呀？
0: 太不一样了。咱们中国六大茶类，绿、白、黄、青、红、黑，每一类的性格都不同，适合不同的人。我今天给您和听众朋友们一一抚清楚。
1: 那就先从我们最常喝的绿茶开始说起吧。
0: 好，绿茶不是发酵茶，性质偏凉，它清热解毒，生津解渴，提神醒脑，特别适合容易上火、经常用脑的人。但是您要注意，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绿茶要少喝，空腹喝更伤胃。
1: 那白茶呢？听说这几年特别的火耶。
0: 是的啊，白茶是微发酵茶，新茶偏凉，但存放时间越长，茶性越温和。白茶富含黄酮类物质，滋阴降火，清暑解除烦，润肠通便，特别容易上火、便秘、感冒的人很适合。我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备些老白茶，温和不刺激。
1: 黄茶呀，我也喝的特别少，它有些什么特点不知道啊？
0: 哦，黄茶是绿茶的改良版，多了道焖黄的工艺，性质偏温偏平，它的专长是促进消化，增进食欲。如果您平时食欲不振，消化功能弱，黄茶是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么清茶呢？清茶，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乌龙茶啊？
0: 对的，清茶也叫乌龙茶，它发酵程度跨度大，从轻发酵到重发酵都有，所以茶性也不一样。轻发酵的偏凉，重发酵的偏温。总的来说，清茶提神益思，降脂减肥，有助心血管健康。经常用脑、关注心血管健康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但晚上喝要适量，以免影响睡眠。
1: 我每天下午都喝红茶呢，这个我最喜欢了。
0: 红茶是全发酵茶，性质温和，对肠胃很友好。它温中散寒，滋补脾胃，提神醒脑，特别适合脾胃虚寒、手脚冰凉、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过我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会，红茶只是相对温和，并不等于有暖胃或者养胃的药效，它不是药，更不能替代治疗。如果您本身有胃病，还是要有医生诊断和治疗为准。
1: 那最后一种黑茶，比如普洱茶。
0: 黑茶属于后发酵茶，有微生物参与发酵，和前面说的白茶后发酵没有微生物参与是完全不同的路子。存放有一定年限的黑茶，性质温和，活络理气，辅助降低血压，改善消化，适合三高人群、消化功能弱、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但是要注意，普洱生茶偏刺激，肠胃弱的人要慎重。熟普经过发酵，相对温和很多。
1: 听你这么一说呀，茶呀还真不是随便喝的。有没有一个总的原则呢？
0: 当然有，送给您和听众朋友们三句话。第一，因人而异，体质 偏热的选凉性茶，体质偏寒的选温性茶，别跟风。第二，适时适量，白天喝茶提神，晚上少喝浓茶。 每天3-5克干茶就够了，别贪多。第三，泡法要对，绿茶水温80度左右，红茶、黑茶可以沸水冲泡，别一泡就是大半天，苦涩物质全出来了，反而伤身。
1: 那就请你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茶是凉拌，不是良药，喝对是养生，喝错反伤身。愿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杯茶，喝出健康，喝出滋味，喝出晚年的从容和安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回家就对照一下自己喝的茶，看看是不是和自己的体质。欢迎听众朋友们踊跃加入奥华会的和乐茶续坊品茗香茶。
2: 好的，下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0: 下面继续播报奥华会的资讯。由东方都市报主办的明月华灯会将于9月26日下午2点至晚上10点在北京花园举行。以奥华会在下午2点到至4点设有摊位如下：一、书法；二、国画；三、围棋；四、组织妇女组劳动成果展示；五、卷身飘扬龙旗展示。奥华会乐队、舞蹈队和合唱队均有表演，请大家参加支持，谢谢。奥华会，堪培拉奥华会走秀队成立。堪培拉奥华会现有一位走秀经验丰富的热心会员王女士，愿意教大家走秀，请愿意参加走秀学习的会员于10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在多元文化中心二楼大厅开始排练，谢谢。春季感冒的一个资讯我跟大家播报。春天带来了温暖的天气，盛开的鲜花，以及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季节性问题，迟迟不散的病毒。医生表示，呼吸道病疾病并不只是在冬季出现，流感等疾病在春季同样会传播。一种传播性序发生变异的流感病毒株 SUP12K 于去年春季在澳大利亚出现，去年约有50万人检测出流感阳性 病例，澳大利亚有近1800人因涉及该病毒的疾病死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呼吸道感染数据，这一死亡人数几乎是2023年记录的死亡人数的3倍，很难预测今年9月和10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病毒。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暖，在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如果身体不适及时就诊。新移民移花粉症，不少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以前在中国生活时从来没有花粉症，来到澳大利亚几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每年春天都会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生气，甚至眼睛发痒、流眼泪。这种变化究竟只是个人经历中的巧合，还是华人移民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柯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贵成曾长期研究华人移民的过敏和免疫变化。他和团队观察到，一些华人移民来澳大利亚后，可能在新的环境中生活数年，才逐渐出现花粉症的等过敏症状。对于一些移民来说，澳大利亚的花粉可能只是诱发症状的因素之一。比起简单的理解为澳洲有一种中国没有的花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是长期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人体对这些气质的反应。他同时表示，对于部分人来说，过敏症状也可能伴随着在新环境中生活时间的延长而发生变化，甚至逐渐减弱。不过如果花粉症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应及时向医生或医师寻求建议， 采取合理的治疗和缓解措施。废弃电器起火。据《时代报》报道，在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设施中，由电子烟和其他电池产品引发的火灾已经成为一种每日都会发生的现象。报道指出，这类火灾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频繁到几乎每天都会在废弃物处理场所出现。电子烟以及含有电池的其他产品在被丢弃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后，构成了持续性的火灾隐患。这一情况给垃圾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应对由电池产品引发的突发火情，这不仅威胁设施安全，也可能对周边环境和社区造成影响。目前，相关报道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对于华人社区而言，了解这一信息同样重要。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烟、含电池电子产品等，在丢弃时若处理不当，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源头。报道强调，这一问题已成为垃圾处理面临的日常现实，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应对。我们应该把用完的电池回收。澳洲很多地方都有填漆的回收点。
1: 好似喺 LD,Coles,Woolworths 和 JB Hi-Fi 和 Big W 和 Bunnings 都有这个回收的点，大家用完的电池可以放到这些地方。
2: 好的，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对待发芽的食物，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后，常常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带毒不能吃。然而食品安全专家指出，发芽食材不可一概而论，有些食物发芽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另一些不仅安全，营养甚至会大幅提升，第一类就是营养翻倍，可大胆食用，大蒜发芽后形成的蒜苗，其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酚类抗氧化物含量均有明显增加，只要蒜头本身没有发芽、变软或者变黑，均可正常食用。黄豆与绿豆在发芽变成豆芽的过程中，体内植酸和单宁等抗营养因子会被有效降解，极大地提高了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吸收利用率，且食用后不易引起肠胃胀气。特别要提醒的是花生，如果人工在卫生环境下培育的花生芽，营养丰富且可做佳肴，但若是家中存放大意导致潮湿自然发芽的花生，极易伴随强致癌物黄曲霉素的滋生，此类发芽花生严禁食用。第二类就是可以食用但口感与营养下降的食物，像生姜、洋葱以及红薯，在发芽过程中会消耗自身储存的糖分和水分，虽然不会产生毒素，但会导致质地变干、变柴、风味变淡。所以，只要切出发芽部位，且食材未出现黑斑、腐烂或者异味，煮熟后仍可安全食用。第三类是产生毒素，坚决不能食用。土豆发芽或变绿后会产生大量剧毒物质龙葵碱，该毒素耐高温，一般的蒸煮、炒炖均无法将其破坏，食用后极易引发恶心、腹泻甚至神经系统中毒，即使切除发芽部分也无法确保安全，因此发芽土豆必须直接丢弃。 核桃等高油脂坚果若因环境潮湿而发芽，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霉变与毒素分泌，极易加重肠胃及肝脏负担，同样切勿食用。
1: 好了，时间就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2: 好，下星期见哦。